0: 一般怎么叫？我数到三，
1: 数到三，
0: 我最后数到三。啊？什么？快什么？快快
1: 快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
0: 乖乖。没事没事。
1: 好，来，罗斯罗斯，我们稍微往前一步，还是往前一步。好，来。
0: 开始吗？
1: 开始了，三二一。
0: 乖乖，我最后数到三，马上起床。
1: 哎呀，起得来吗？多听几遍。哎呀，好了，这是一个今天属于露丝和卓雅送给大家的特别礼物啊。当然今天呢，我们